0: 然后朋友可以说他们说我们联系的。
1: All 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 our next performer.